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再还你。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2: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0: 刚泰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嗯，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0: 没有。
1: 对。哦，你说啊，你不敢说了。
2: 对啊，你叫什么？那个李斌啊。
1: 我操！
3: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嗯。
4: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哎呀，难受！
4: 再撑一下。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电恭喜你应该放弃，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雀跃的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依托区位与通道优势，全国最大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霍尔果斯口岸汽车出口贸易持续升温，出口汽车 21.9 万辆，同比增长 25.7%， 出口总量、增速均创同期新高，成为新疆外贸提质增效的核心增长点。从出口车型来看，除传统燃油汽车外，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出口占比大幅提升，成为外贸出口新亮点。从贸易

市场看，主要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辐射至西亚、东欧等十余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面持续拓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广岛、长崎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此前，日本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

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于9月对美国进行的访问仍在按计划进行。请问中国外交部是否认为此次访问仍在按计划进行？林健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了沟通。7月17日，重庆彭水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突发山体崩塌，多栋民房被掩埋。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重庆金融监管局启动应急响应，开展承保情况摸排。保险机构开通理赔绿色通道，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抢险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截至7月20日，保险机构共接报案21起，估损1970万元，已赔付含预赔付815万元。其中人保财险、平安财险、安诚财险、大地财险合计预赔付770万元，全力支持当地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此外，金融监管总局持续指导各地金融监管局和保险业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做好防汛救灾相关服务工作。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7月20日，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德国联邦国防军国土安全部队指挥官表示，该部队将在2035年以前完成扩容，从当前的6500人扩增至逾10000人。德国土安全部队指挥官安德利亚斯·亨纳少将19日告诉德国媒体，该部队目前人员规模具备初始作战能力，能在冲突最初阶段保证基础设施安全，但应对旷日持久的冲突则人手不足，因此需要显著增强兵力。去年组建的国土安全部队由预备役和现役军人组成，归属陆军指挥。按照北约的集中指挥体系，德国陆军的三个师战时可能会被调往国外作战，而国土安全部队将留驻德国境内负责国土防卫。发生紧急防务事件或危机时，国土安全部队不仅要保护港口、铁路和货运转运点，还要保护管道、道路、桥梁、数字基础设施等。在和平时期，这支部队将承担应对突发事件、重大灾害救援和防范恐怖袭击等任务。今年4月，德国发布国家军事战略，强调将把联邦国防军建设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到2035年，联邦国防军将达到26万名现役军人、20万名预备役军人的规模。

0: 作为三北工程攻坚战核心主战场，内蒙古今年承担1500多万亩防沙治沙任务，目前已完成治理面积1078万多亩，进度超70%。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北缘，是当地防沙治沙的重点区域。依托近期降雨带来的伤情，工人们加速开展草方格沙帐铺设作业，同时通过无人机进行规模化草种播撒，高效推进沙地治理。据了解，今年巴彦淖尔镇计划完成3万亩流动沙地歼灭任务，目前已累计完成2.4万亩。苏尼特左旗自然资源局林业工作站副站长杨鹏斐介绍，他们通过实地走访，结合无人机精准航拍，锁定每一块流动沙地，首先用草方格沙帐固定住流动沙地，再通过无人机播撒耐旱的灌草种子，配合围栏封域，让沙地彻底稳得住、绿起来。推广生态种植新技术，提升沙地苗木成活率，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陕西榆林、宁夏盐池三省区交界地带，工人们用连片延伸的草方格沙帐固沙植绿。今年，项目区创新推广生态种植新技术，将玉米秸秆、保水剂、微生物菌肥配比制成生态营养包，苗木栽植依托营养包定植，有效提升沙地苗木的成活率。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it。 此外

巴里贝利诺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下。

从7月19日起，全国高温整体呈发展增强态势。本周四将迎来大暑节气，气温方面有什么特点？来看气象分析师的介绍。本周会进入到大暑节气，大暑通常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当然，高温天气的表现也会很突出。本周南北方很多地方都会有高温的出现，像是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还有四川东部、重庆、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还有河南中部等地高温频繁。在一周当中，高温日数能达到5至6天，甚至是天天有高温。而且像是新疆、四川盆地一带，高温的强度很强，特别是在本周的前半段，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江南、华南本周前期多降雨，周三起高温增多，在江南、华南还有长江中下游一带，周一、周二高温还很少，但是周三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高温天气又会有明显增多，闷热的感觉也会更明显。

周四雨带北台西南至黄淮周末或迎强降雨，在周四之后雨带是有所北台，在西南地区到黄淮一带降雨会有所增强，像河南山东的一些地方周末可能会有比较强的降雨出现。华北东北本周雷阵雨频繁，需警惕强对流。另外在华北东北本周的降雨也是比较频繁的，而且是阵雨雷阵雨天气比较多，总体来看降雨不算强，以小到中雨为主，但是局地可能会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对于户外活动出行还是有一些影响的，也提醒大家多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短时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据世说新语公众号消息，近日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通知要求各地要从严压实主体责任，督促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加大对食品原料、场所环境、设施设备、加工制作、贮存管理等方面风险隐患的排查力度，严防生产经营过程中食品原料、半成品、成品出现腐败变质和霉变生虫等状况。

及时清理变质污染的食品原料、半成品、成品，不得销售污秽不洁、包装破损的食品。恢复生产经营前要全面自查，确保符合生产经营要求。各地要全面落实监管责任，聚焦旅游景区、农贸市场、城乡结合部、临时安置点等重点区域，以及粮食制品、蔬菜、肉制品、水产品等重点品种，强化日常监督检查，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加强饮用水水质和食源性疾病监测，积极防范化解相关风险。通知强调，各地要加大对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过期食品、霉烂变质食品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对触碰道德底线、性质恶劣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从严从重从快查处，依法落实处罚到人，及时发布食品安全消费提示，引导受灾地区群众切实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加强食品安全舆情监测、研判和预警通报，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各项制度要求，积极稳妥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该剧以甲午战争后风云激荡的社会变局为背景，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回溯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张謇一生与近代中国命运紧密相连，兼具状元、实业家、教育家等多重身份，是中国近代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代表。他于1895年开始筹办的大生纱厂，是晚清申领商办民族工业的标杆企业，其出产机纱大量供给江北手工之户，有效挤压洋纱的区域市场空间，成为近代民族资本对抗外国棉纺织品倾销的重要载体。此后他将实业所得悉数投入教育、慈善等事业，推动南通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秉持着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宏愿，张謇一生牵头创办近400所学校，涵盖师范、纺织、医学、农业等多个领域，为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相关院系奠定了基石，并以个人的力量创建了南通博物院，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兴办实业、发展教育、造福乡子，张謇以强国富民为志，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2026年适逢张謇逝世100周年，总台出品大剧《江海潮生》重磅首播，正逢其时。《江海潮生》由王伟民执导，张强编剧，王鸥、杨立新、何冰、郝平领衔主演，按姓氏笔画排序。剧名《江海潮生》既点明南通通江达海的地域特征，也隐喻张謇立足本土、顺应时代潮流的开放视野。全剧以平时细腻的笔触呈现张謇的人生抉择与命运沉浮，将其突破陈规、敢为人先的开阔眼界、埋头苦干、坚韧不拔的实干精神，以及心系百姓、实业报国的家国情怀，化作跨越百年的精神对话，与当代观众形成深刻共鸣。在以历史事实为根基的基础上，《江海潮生》力求刻画一位有理想、有担当、有家国情怀的民族企业家形象，让更多观众走进民族先贤，感受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实干报国的精神品格。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村镇微能网建设在乡村或镇区，兼具多品种能源接纳能力和较强自平衡能力，是县域能源体系的小规划、小平衡单元。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据新疆气象局消息，新疆多地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局部地区最高温度逼近50摄氏度。平原区域持续受干热气团控制，7月15日升级发布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和干旱橙色预警信号依然有效。连日来，新疆1701个气象观测站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高温影响。针对高温天气下城市绿植水分蒸发加速的情况，当地及时启动高温抗旱保绿行动，一方面喷淋降温，一方面开展大树修剪作业，减少树冠水分蒸发，降低苗木蒸腾损耗，让树木轻装上阵，抵御高温酷暑。在一些建筑工地，当地避开正午高温暴晒时段的施工作业，加大作业的轮换频次，降低高温施工安全隐患，同时配备绿豆汤等防暑降温饮品，防止人员中暑。持续高温造成地表蒸发量大幅增加，棉花、玉米等农田伤情走低，为农作物生长与田间管理带来严峻考验。新疆各地充分发挥植保机器人全天候作业的优势，避开日间高温暴晒时段，在清晨、黄昏及夜晚进行作业，避免药液、肥液快速蒸发，提高控虫增产效果。

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权威？录取状态何时可查？权威查询渠道有哪些？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比如内蒙古为7月18日至7月28日，辽宁为7月21日至7月30日，河北为7月21日至8月4日。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至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你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越狱你录取，或者说退档。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征集志愿如何填报？有何注意事项？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征集志愿如何填报？有哪些注意事项？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表示，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副秘书长称，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参加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全方位高校资助政策让困难学生无后顾之忧。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和家长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一起来了解。记者手中的两份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材料，一份是学生资助政策手册，另一份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按照教育部要求，高校会将这两份材料随着录取通知书一并寄到学生手中，让学生和家长提前知晓资助政策，明晰申请流程。据了解，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不编译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寅表示，对于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是面向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每年是6000元一个人。学校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各类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有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助学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助学贷款，我们学校也会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

高校思政课如何持续创新？在上海财经大学，改革有着鲜明的传统，把指挥棒交给学生和青年教师。7月9日，上海财经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改革 4.0 方案2026至2028正式发布。这是在 3.0 综合改革的基淀之上，通过多轮覆盖学生、青年、思政教师等的专题座谈，在成效中查漏补缺形成的升级答卷。7年来，上海财经大学持续探索思政课改革创新，循序渐进落地综合改革，探索具有上财特色的思政育人路径。尤其在 3.0 综合改革方案的执行中，以京课《习近平经济思想概论》为先行范本，构建出了概论、专论、各论一体化思政课程群，还在实践教学、上海经验等本地特色的融入中下足了功夫。建议进一步丰富案例教学，多引入当下鲜活的商业案例与社会热点，引导我们以思政视角展开辩论剖析。本学期初，工商管理专业大一学生李九霄在校领导座谈会上率先提出了这一诉求。入校以来，思政课的双师思政课堂带给他最深的感受便是理论与现实的碰撞。

李九霄还有一份小私心，希望课堂多融入青年成长相关的人生故事与经验，让思政课成为化解青年成长迷茫的平台。在前不久和思政课老师交流时，他坦言商科类专业的就业选择很多，如券商、创业、咨询等方向摆在眼前，却着实身在局中不知如何选择，但和老师交流后能看清国家发展大势，找准契合国家战略的发展方向，让职业选择多一份更广阔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考量。在数量经济专业大二学生龚明浩眼中，思政课承担着通识教育的角色，也为专业理论落地中国发展实践提供了载体。他坦言本专业教材收录的案例大多译自海外企业样本，如果缺少对中国本土发展事情的认知，我们运用专业知识时很容易脱离现实。他建议课堂里多增加本土案例，也多组织我们走出校园，走进社会。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在鲁迅公园的思政实践经历，实践中既看到了国家发展取得的瞩目成就，也切实看到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城乡区域和收入分配差距，还有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托育等民生难题。

0: 每一轮综合改革方案起草前，都有这样一条条来自学生的真实反馈。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刘洋说，学生们并非不喜欢思政课，只是当前部分教学方式和学生的期待存在差距。他告诉记者，学校商科学生占比高，大家上专业课习惯一按到底的案例式教学，因此不少学生希望思政课也能借鉴这一模式，用本土案例讲透新时代发展成就。除课堂教学外，学生呼声最高的是增加外出实践机会，实地感受国家发展变革与现实实践。在 3.0 方案执行的两年间，双师思政课堂和思政课实践教学深受学生喜爱。刘洋介绍说，学校党委班子成员分管领域研究方向各有侧重，走进课堂授课时，能够结合学校办学实际，融合国家宏观发展大势、教育发展背景，解读学校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引导学生透过学校发展读懂当代中国。行业一线从业者、校外专家、优秀校友也会走进课堂，这样搭建起的大师资体系也让思政教学突破马克思主义学院单一师资的局限，实现多方协同育人。
1: 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这首歌，代表我对你们的爱。

讲上海，讲财经，讲新时代。在 3.0 方案实施期间，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李亚丁所负责的形式与政策教研室也推出了教学小改革。他坦言，思政课教学的难点在于如何把党和国家发展的宏大战略与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学生常会疑惑，这些内容离我们太远，和我有什么关系？为此，他们调整了授课逻辑，从学生身边人、身边事讲起，再引申到党和国家发展的宏观战略。比如，讲到抗日战争相关内容时，他们专门整理了上财学人积极投身抗战、参与救国运动的案例，以校史故事作为教师课前导入素材，每节课拿出10到15分钟作为课程导入。我想以这样的方式拉近思政课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李亚丁说，遇上金融、财经专业的班级，自己会专门讲上海早期红色金融的故事。当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通过广大华行等机构进行地下金融工作，为党组织筹措经费，输送前线药品，这是最早的国企雏形。卢旭章等地下金融工作者周旋于国民党官员之间，始终出淤泥而不染，这类故事很贴合财经学生的专业背景。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刘洋告诉记者 ,3.0 方案侧重教学案例的编写，指导教师如何穿插举例对接知识点。 4.0 方案将全面推行一案到底的授课模式，让案例贯穿整门课程。在过去两年的改革中，重中之重是打造具有上才特色的思政教育课程群。刘洋谈到，思政课核心在于内容为王，新时代思政课最关键的任务就是向学生讲深讲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刘洋介绍，学校已形成一加 N 加 X 课程体系，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专论、各论贯通在一起。我们重点以习近平经济思想概论金课建设带动整套课程体系升级。这门习近平经济思想概论也是全国高校里率先面向经管相关专业本科生全覆盖开设的课程。授课教师符豪介绍说，课程从2023年开始筹备，在2024年3月正式开课。我们希望既要有经济学专业体系化学理化的表达，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对比，也要结合历史和现实案例开展教学。

在安徽歙县老胡开文墨厂，来自台湾的胡亨瑜把呼吸放轻，将金色颜料一点点填进墨锭细密的刻纹，手腕稍有晃动，颜色便可能越过边线。师傅做起来从容自然，轮到他自己动手，这才发现一锭墨上的细小纹样需要手稳眼准，也需要足够的耐心。几天前，这名台湾中原大学生物科技学系大三学生刚刚度过21岁生日，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大陆，与在大陆工作的父亲短暂相聚后，独自乘坐高铁前往合肥，参加合肥工业大学举办的第16届大学生徽文化之文房四宝研习营。尽管胡亨瑜从小接触书法，熟悉笔墨落在纸上的样子，却很少了解一支笔、一锭墨、一张纸、一方砚究竟是怎样制作出来的。从2007年起举办徽文化大学生研习营，合肥工业大学至今已经举办16届，累计有来自港澳台24所高校的748名师生参加。本届活动以文房四宝为主题，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多所高校的师生走进制作现场，在亲手体验中了解笔墨纸砚背后的历史积淀、工艺精神和审美传统。

这趟探员文房四宝的旅程正好与今年央视热播的两部电视剧不期而遇。7月1日开营仪式现场播放了电视剧《家业种墨园》的相关片段，激起营员对徽州大地无限的向往。这两部电视剧的主题都与徽文化中的文房四宝有关，徽墨、宣纸等传统技艺首次借助影视表达进入当代观众的视野，并且受到年轻人的青睐。两部电视剧的取景地均在皖南，循着荧屏里的纸墨线索实地走访，自然是一趟美妙有趣的行程。在中国宣纸文化园，他们体验捞纸，到了三溪塘线装文化园，又将宣纸折页穿线装订成册。随后营员走进涉县老胡开文墨厂和杨文笔庄，体验徽墨描金、砚台雕刻和徽笔制作。同样来自台湾中原大学的郑宇琪是生物医学工程学系学生。过去提到文房四宝，他首先想到的是书法家磨墨写字的画面。来到制作现场后，他的目光则转向了这些器物背后的手艺人。郑宇琪与一名从事徽墨制作几十年的师傅交谈，对方每天常坐案前反复完成那些需要眼力、耐心和手上功夫的操作。除了敬佩还是敬佩，他感慨道。

挥笔制作仪，选料精细，工艺复杂著称。成笔讲究尖、齐、圆、健。体验挥笔制作前，他一直以为做毛笔不过是把毛插进笔头。真正尝试绑扎笔毫后，才知道毛料需要反复挑选和整理，笔毫的长短、疏密和松紧都会影响一支笔的形态和书写效果。他笑称，幸好自己只是体验，否则做出来的可能是一支没有毛的笔。闫希莹项目负责人、合肥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人文与传播系副主任王建飞参与组织多届活动。在他看来，许多营员此前已经熟悉笔墨纸砚这四个字，也知道他们的用途，但闫希莹所做的就是让青年亲手经历一道工序，感受一件文房器物所凝结的时间、记忆与审美。走进制作现场，探源文房四宝，在亲手制作中体会其中的文化气韵，才能真正理解这些器物可以成为中国书写传统的重要载体。王建飞说，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专业学生李渊源从小学习书法，对宣纸并不陌生。过去他更关注纸张怎样使用，以及墨落在纸上会呈现怎样的效果。在中国宣纸文化园，他第一次亲手体验捞纸。纸帘从浆槽中抬起，湿润的纸浆附着在帘面，一张纸开始显出轮廓。

这段经历让李渊源想起自己曾在湖南省博物馆见过马王堆帛书52病方。从帛书到后世的纸本医籍，历代医方诊疗经验和医学认识，正是在一代代人的书写、整理与保存中延续下来。记录这些笔墨纸砚缺一不可。李渊源在现场顿悟道，文房四宝实际上也是中医的一个载体。他亲手捞出的一张纸，不再只是一张书法用纸，也与一代代医者产生了联系。研习途中，李渊源还用相机记录手艺人的工作。他希望回到香港后，通过影像资料向同学介绍文房四宝的制作过程，让更多人看见这些器物背后真实而细密的劳动。本次研习营中还有一位特别的营员，台湾淡江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王文安。小时候练过大楷、小楷，也临过颜真卿。进入建筑专业后，毛笔逐渐被工程笔、电脑和手机取代，笔墨纸砚也慢慢成为家中的收藏物。此次研习中，王文安重新购买了一套文房四宝，准备找一本字帖，让这些退出日常多年的书写工具重新出现在书桌上。徽文化熠熠生辉的核心载体不仅仅是文房四宝。王文安第三次来到安徽，前两次考察主题在于徽州建筑。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式跟。

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在宏村、水系、天井和泗水龟塘，让他看到徽州传统聚落经验与自己长期关注的设计议题之间的联系。希望继续记录这些村落，思考古人的建筑智慧如何转化为现代建筑设计和教学资源。他说，在砚台雕刻体验中，66岁的他俯下身，在砚石上一笔一画刻下一个徽字，刻刀留下的痕迹也成为这段纸墨之旅的一份具体纪念。正是出于对徽文化的认同与热爱，很多营员自觉扮演起文化传播者的角色。不过，很多年轻人在影像传播上还是小白，第一次把镜头对准采访对象。在旅途中，郑雨琦一直在向合肥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范宝文请教视频剪辑。他希望把师傅手中那些细致的动作和自己的真切体验留存在镜头里，为这段研习保存一份影像记录，同时分享给更多身边人。诚如家业所言，人磨墨，墨磨人，文房四宝相应成。

去，承载着徽州匠人亘古不变的坚守，诉说中华文脉源远流长。循着宣笔、徽墨、宣纸、设砚的文脉足迹，沿袭迎寻根溯源，读懂共同的文化根脉，各自珍藏专属的情感记忆。绵延千载、薪火相传的传统文脉也迎来了新的讲述者，在持续的分享与传播中焕发新生，生生不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2026年上半年，我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同比增长13%，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王卫明介绍，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13.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新兴领域投资实现2位数增长。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超过20%。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供需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技术与硬件深度融合的智能终端成为民生展区的一大亮点。从便携式健康检测设备到随身智能穿戴，再到自动化智慧餐饮系统，人工智能正以更多元、更轻量化的形态嵌入百姓生活，持续提升日常服务的便利度与品质感。这是一台智能检测仪，可以测出骨密度，体验一下，一分钟的时间就生成了一个报告。但是这个报告记者根本看不懂，感觉非常专业。通过后台算法可以看到，手机上立即出现了一个报告的解读， AI 可以智能分析报告，不光告诉结果，还能给出一些合理的建议。参展商表示，依托全站自主可控自研的大模型，把大模型和诊疗设备软硬件进行结合，在帮助群众做完身体检测之后，可以出具专业的咨询报告，从而帮助基层医生、患者做更加精准的健康管理。面向个人日常办公与出行场景，轻量化 AI 终端同样亮点十足。这款仅重7克的智能耳机堪称随身智能助手，它可实现8种语言实时同声传译，打破跨语言沟通壁垒，还能自动梳理会议纪要，智能规划日程安排与差旅方案，全方位适配日常办公，兼顾便捷度与人性化体验。参展商介绍，它基于金融、法律、包括医药行业等领域的知识和数据，让转写的成功率大大提升。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技术与硬件深度融合的智能终端成为民生展区的一大亮点。从便携式健康检测设备到随身智能穿戴，再到自动化智慧餐饮系统，人工智能正以更多元、更轻量化的形态嵌入百姓生活，持续提升日常服务的便利度与品质感。这是一台智能检测仪，可以测出骨密度，体验一下，一分钟的时间就生成了一个报告，但是这个报告记者根本看不懂，感觉非常专业。通过后台算法可以看到，手机上立即出现了一个报告的解读， AI 可以智能分析报告，不光告诉结果，还能给出一些合理的建议。参展商表示，依托全站自主可控自研的大模型，把大模型和诊疗设备软硬件进行结合，在帮助群众做完身体检测之后，可以出具专业的咨询报告，从而帮助基层医生、患者做更加精准的健康管理。面向个人日常办公与出行场景，轻量化 AI 终端同样亮点十足。这款仅重7克的智能耳机堪称随身智能助手，它可实现8种语言实时同声传译，打破跨语言沟通壁垒，还能自动梳理会议纪要，智能规划日程安排与差旅方案，全方位适配日常办公，兼顾便捷度与人性化体验。参展商介绍，它基于金融、法律、包括医药行业等领域的知识和数据，让转写的成功率大大提升，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2026年上半年，我国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 35%。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工业出口较快增长，出口额同比增长 13.4%。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王卫明介绍，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9.3%、13.3%。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等新兴领域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利润同比增速超过 20%。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供需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在宏村、水系、天井和泗水龟塘，让他看到徽州传统聚落经验与自己长期关注的设计议题之间的联系。希望继续记录这些村落，思考古人的建筑智慧如何转化为现代建筑设计和教学资源。他说，在砚台雕刻体验中，66岁的他俯下身，在砚石上一笔一画刻下一个徽字，刻刀留下的痕迹也成为这段纸墨之旅的一份具体纪念。正是出于对徽文化的认同与热爱，很多营员自觉扮演起文化传播者的角色。不过，很多年轻人在影像传播上还是小白，第一次把镜头对准采访对象。在旅途中，郑雨琦一直在向合肥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范宝文请教视频剪辑。他希望把师傅手中那些细致的动作和自己的真切体验留存在镜头里，为这段研习保存一份影像记录，同时分享给更多身边人。诚如家业所言，人磨墨，墨磨人，文房四宝相映成趣，承载着徽州匠人亘古不变的坚守，诉说中华文脉源远流长。循着宣笔、徽墨、宣纸、设砚的文脉足迹，研习营寻根溯源，读懂共同的文化根脉，各自珍藏专属的情感记忆。绵延千载、薪火相传的传统文脉也迎来了新的讲述者，在持续的分享与传播中焕发新生，生生不息。

这段经历让李渊源想起自己曾在湖南省博物馆见过马王堆帛书52病方。从帛书到后世的纸本医籍、历代医方、诊疗经验和医学认识，正是在一代代人的书写、整理与保存中延续下来。记录这些，笔墨纸砚缺一不可。李渊源在现场顿悟道，文房四宝实际上也是中医的一个载体。他亲手捞出的一张纸，不再只是一张书法用纸，也与一代代医者产生了联系。研习途中，李渊源还用相机记录手艺人的工作。他希望回到香港后，通过影像资料向同学介绍文房四宝的制作过程，让更多人看见这些器物背后真实而细密的劳动。本次研习营中，还有一位特别的营员，台湾淡江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王文安。小时候练过大楷、小楷，也临过颜真卿。进入建筑专业后，毛笔逐渐被工程笔、电脑和手机取代，笔墨纸砚也慢慢成为家中的收藏物。此次研习中，王文安重新购买了一套文房四宝，准备找一本字帖，让这些退出日常多年的书写工具重新出现在书桌上。徽文化熠熠生辉的核心在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这条水条诶，先放我过。那要抓伫遐后壁诶，唔带大条。
1: 对啦对啦，这是
2: 我知啦。啊，不过即卖顶管吼，别个做安尼啦。啊，恁帮菜椒伫遐处理。
3: 哎，长官辛苦啦，长官好。
0: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4: 不错不错，就现在过来啊。
0: 哎，我哪赢哦？
2: 来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2: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5: 小蔡啊，处理一下啊。
2: 没有进度，
5: 有问题要问呢。
2: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
3: 等会，来喝饮料啊。
2: 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6: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了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7: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2: 是，谢谢。
0: 啊，就叫我们骗5万啦，人家碎条哦，嘛每天来，这条哦，顺便处理。
1: 小蔡去处理的，
2: 谢谢，辛苦了。
0: 无绩效，你
7: 我知影无绩效啊。
8: 喂，妈，3000块你有收着无？
9: 有啦，你吃多少个，哪个去啊？
8: 我最需要的是你，但是丢掉了。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t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挥笔制作以选料精细、工艺复杂著称，成笔讲究尖、齐、圆、健。体验挥笔制作前，他一直以为做毛笔不过是把毛插进笔头，真正尝试绑扎笔毫后才知道，毛料需要反复挑选和整理，笔毫的长短、疏密和松紧都会影响一支笔的形态和书写效果。他笑称，幸好自己只是体验，否则做出来的可能是一支没有毛的笔。阎锡莹项目负责人、合肥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人文与传播系副主任王建飞参与组织多届活动。在他看来，许多营员此前已经熟悉笔墨纸砚这四个字，也知道他们的用途，但阎锡莹所做的就是让青年亲手经历一道工序，感受一件文房器物所凝结的时间、记忆与审美。走进制作现场，探源文房四宝，在亲手制作中体会其中的文化气韵，才能真正理解这些器物何以成为中国书写传统的重要载体。王建飞说，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专业学生李渊源从小学习书法，对宣纸并不陌生。过去，他更关注纸张怎样使用，以及墨落在纸上会呈现怎样的效果。在中国宣纸文化园，他第一次亲手体验捞纸。纸帘从浆槽中抬起，湿润的纸浆附着在帘面，一张纸开始显出轮廓。

这趟探员文房四宝的旅程正好与今年央视热播的两部电视剧不期而遇。7月1日开营仪式现场播放了电视剧《家业种墨园》的相关片段，激起营员对徽州大地无限的向往。这两部电视剧的主题都与徽文化中的文房四宝有关，徽墨、宣纸等传统技艺首次借助影视表达进入当代观众的视野，并且受到年轻人的青睐。两部电视剧的取景地均在皖南，循着荧屏里的纸墨线索实地走访，自然是一趟美妙有趣的行程。在中国宣纸文化园，他们体验捞纸，到了三溪塘线装文化园，又将宣纸折页穿线装订成册。随后营员走进歙县老胡开文墨厂和杨文笔庄，体验徽墨描金、砚台雕刻和徽笔制作。同样来自台湾中原大学的郑雨琦是生物医学工程学系学生。过去提到文房四宝，他首先想到的是书法家磨墨写字的画面。来到制作现场后，他的目光则转向了这些器物背后的手艺人。郑雨琦与一名从事徽墨制作几十年的师傅交谈，对方每天常坐案前反复完成那些需要眼力、耐心和手上功夫的操作。除了敬佩还是敬佩，他感慨道。

0: 在安徽歙县老湖开文墨厂，来自台湾的胡恒宇把呼吸放轻，将金色颜料一点点填进墨定细腻的刻纹，手腕稍有晃动，颜色便可能越过边线。师傅做起来从容自然，轮到他自己动手，这才发现一定墨上的细小纹样需要手稳眼准，也需要足够的耐心。几天前，这名台湾中原大学生物科技学系大三学生刚刚度过21岁生日。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大陆，与在大陆工作的父亲短暂相聚后，独自乘坐高铁前往合肥，参加合肥工业大学举办的第16届大学生徽文化之文房四宝研习营。尽管胡恒宇从小接触书法，熟悉笔墨落在纸上的样子，却很少了解一支笔、一定墨、一张纸、一方砚究竟是怎样制作出来的。从2007年起举办徽文化大学生研习营，合肥工业大学至今已经举办16届，累计有来自港澳台24所高校的748名师生参加。本届活动以文房四宝为主题，来自香港、澳门、台湾多所高校的师生走进制作现场，在亲手体验中了解笔墨纸砚背后的历史积淀、工艺精神和审美传统。
1: 我发现自己不想要跟他结婚。

刘洋告诉记者 ,3.0 方案侧重教学案例的编写，指导教师如何穿插举例，对接知识点。4.0 方案将全面推行一案到底的授课模式，让案例贯穿整门课程。在过去两年的改革中，重中之重是打造具有上才特色的思政教育课程群。刘洋谈到，思政课核心在于内容为王，新时代思政课最关键的任务就是向学生讲深，讲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刘洋介绍，学校已形成一加 N 加 X 课程体系，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专论、各论贯通在一起。我们重点以习近平经济思想概论精课建设，带动整套课程体系升级。这门习近平经济思想概论也是全国高校里率先面向经管相关专业本科生全覆盖开设的课程。授课教师符豪介绍说，课程从2023年开始筹备，在2024年3月正式开课。我们希望既要有经济学专业体系化学理化的表达，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对比，也要结合历史和现实案例开展教学。

讲上海，讲财经，讲新时代。在 3.0 方案实施期间，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李亚丁所负责的形式与政策教研室也推出了教学小改革。他坦言，思政课教学的难点在于如何把党和国家发展的宏大战略与学生日常学习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学生常会疑惑，这些内容离我们太远，和我有什么关系？为此，他们调整了授课逻辑，从学生身边人、身边事讲起，再引申到党和国家发展的宏观战略。比如，讲到抗日战争相关内容时，他们专门整理了上才学人积极投身抗战、参与救国运动的案例，以校史故事作为教师课前导入素材，每节课拿出10到15分钟作为课程导入。我想以这样的方式拉近思政课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李亚丁说，遇上金融、财经专业的班级，自己会专门讲上海早期红色金融的故事。当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通过广大华行等机构进行地下金融工作，为党组织筹措经费，输送前线药品，这是最早的国企雏形。卢旭章等地下金融工作者周旋于国民党官员之间，始终出淤泥而不染，这类故事很贴合财经学生的专业背景。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巴利贝利诺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巴利贝利诺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巴利贝利诺 Outlet.com。

每一轮综合改革方案起草前，都有这样一条条来自学生的真实反馈。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刘洋说，学生们并非不喜欢思政课，只是当前部分教学方式和学生的期待存在差距。他告诉记者，学校商科学生占比高，大家上专业课习惯一案到底的案例式教学，因此不少学生希望思政课也能借鉴这一模式，用本土案例讲透新时代发展成就。除课堂教学外，学生呼声最高的是增加外出实践机会，实地感受国家发展变革与现实实践。在 3.0 方案执行的两年间，双师思政课堂和思政课实践教学深受学生喜爱。刘洋介绍说，学校党委班子成员分管领域研究方向各有侧重，走进课堂授课时，能够结合学校办学实际，融合国家宏观发展大势、教育发展背景，解读学校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引导学生透过学校发展读懂当代中国。行业一线从业者、校外专家、优秀校友也会走进课堂，这样搭建起的大师资体系，也让思政教学突破马克思主义学院单一师资的局限，实现多方协同育人。

李九霄还有一份小私心，希望课堂多融入青年成长相关的人生故事与经验，让思政课成为化解青年成长迷茫的平台。在前不久和思政课老师交流时，他坦言商科类专业的就业选择很多，如券商、创业、咨询等方向摆在眼前，却着实身在局中不知如何选择，但和老师交流后能看清国家发展大势，找准契合国家战略的发展方向，让职业选择多一份更广阔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考量。在数量经济专业大二学生龚明浩眼中，思政课承担着通识教育的角色，也为专业理论落地中国发展实践提供了载体。他坦言，本专业教材收录的案例大多译自海外企业样本，如果缺少对中国本土发展实情的认知，我们运用专业知识时很容易脱离现实。他建议课堂里多增加本土案例，也多组织我们走出校园，走进社会。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在鲁迅公园的思政实践经历，实践中既看到了国家发展取得的瞩目成就，也切实看到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城乡区域和收入分配差距，还有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托育等民生难题。

高校思政课如何持续创新。在上海财经大学，改革有着鲜明的传统，把指挥棒交给学生和青年教师。7月9日，上海财经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改革 4.0 方案 2026-2028 正式发布。这是在 3.0 综合改革的积淀之上，通过多轮覆盖学生、青年思政教师等的专题座谈，在成效中查漏补缺形成的升级答卷。7年来，上海财经大学持续探索思政课改革创新，循序渐进落地综合改革，探索具有上财特色的思政育人路径。尤其在 3.0 综合改革方案的执行中，以京课《习近平经济思想概论》为先行范本，构建出了概论、专论、各论一体化思政课程群，还在实践教学、上海经验等本地特色的融入中下足了功夫。建议进一步丰富案例教学，多引入当下鲜活的商业案例与社会热点，引导我们以思政视角展开辩论剖析。本学期初，工商管理专业大一学生李九霄在校领导座谈会上率先提出了这一诉求。入校以来，思政课的双师思政课堂带给他最深的感受，便是理论与现实的碰撞。

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寅表示，对于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是面向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每年是6000元一个人。学校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各类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有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助学、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助学贷款，我们学校也会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

江河洪水多发，影响范围广。入汛以来，珠江流域、长江流域、太湖流域、海河流域及松辽流域片等18条主要江河已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 35%。97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说，看雨情，松辽流域、海河流域、淮河流域北部、长江流域东南部、珠江流域、太湖及镇闽地区等偏多，黄河流域西北部、长江流域中部及新疆北部等偏少。看台风，预计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接近常年或偏多，强度偏强，有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看主要江河汛情，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鸭绿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将发生较大洪水，黄河中下游、淮河流域沂河束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涵江、太湖等将发生超警洪水。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表示，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副秘书长称，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参加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0: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征集志愿如何填报？有何注意事项？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征集志愿如何填报？有哪些注意事项？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1: 我在这里

滨湖世纪社区金汉网格党委书记王小前介绍，运行这几年来，暑期累计服务菜场商户子女超900人次。他们链接各方的资源，号召辖区退休的老党员共同参与。三年的坚持，菜场娃娃公益小课堂已成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一张暖心名片。各方力量凝聚在一起，让菜场娃娃们在暑假有了安全的去处，更有了成长的课堂。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2026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 2.1%。 根据目标，2026年年内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 355.2 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投用，武汉至西安高速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西北与华中地区新添高铁大动脉。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开通运营，至西南路网进一步加密。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首都西南区域轨道通行效率进一步提升。

江北新区生物医药股集聚了大批研发型企业，青年员工占比高，暑期子女看护难一直困扰着不少双职工家庭。从2024年开始，园区开设了暑托班，2026年的暑托班从7月15日持续至8月21日，分三期开展，全程免费向园区职工子女开放。菜场娃娃公益暑托班，破解商户带娃难，企业职工面临暑假带娃难，很多商户也面临这样的困难。在安徽合肥市大型零售菜市场万国农贸市场，这里也开办了免费的暑期托管班。上午九时，在合肥市万国农贸市场南区二楼的活动室，孩子们正在社区民警的讲解下学习防溺水、防诈骗等安全知识。每到暑假，这里就会变为公益课堂，有需求的商户可以把孩子放在这里免费托管。据介绍，万国农贸市场有经营户800余户，商户们每天十分繁忙，孩子的暑期看护一直是难题。了解到这个需求后，2023年7月，社区党组织

2026年是冯张俭逝世100周年，总台出品大剧《江海潮生》重磅首播，正逢其时。《江海潮生》由王伟民执导，张强编剧，王鸥、杨立新、何冰、郝平领衔主演，按姓氏笔画排序。剧名《江海潮生》既点明南通通江达海的地域特征，也隐喻张俭立足本土，顺应时代潮流的开放视野。全剧以平时细腻的笔触呈现张俭的人生抉择与命运沉浮，将其突破陈规、敢为人先的开阔眼界、埋头苦干、坚韧不拔的实干精神，以及心系百姓、实业报国的家国情怀，化作跨越百年的精神对话，与当代观众形成深刻共鸣。在以历史事实为根基的基础上，《江海潮生》力求刻画一位有理想、有担当、有家国情怀的民族企业家形象，让更多观众走进民族先贤，感受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实干报国的精神品格。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能源革命，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村镇微能网建设在乡村或镇区，兼具多品种能源接纳能力和较强自平衡能力，是县域能源体系的小规划、小平衡单元，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该剧以甲午战争后风云激荡的社会变局为背景，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回溯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张謇一生与近代中国命运紧密相连，兼具状元、实业家、教育家等多重身份，是中国近代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代表。他于1895年开始筹办的大生纱厂，是晚清申领商办民族工业的标杆企业，其出产机纱大量供给江北手工之户，有效挤压洋纱的区域市场空间，成为近代民族资本对抗外国棉纺织品倾销的重要载体。此后，他将实业所得悉数投入教育、慈善等事业，推动南通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秉持着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宏愿，张謇一生牵头创办近400所学校，涵盖师范、纺织、医学、农业等多个领域，为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相关院系奠定了基石，并以个人的力量创建了南通博物院，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兴办实业、发展教育、造福乡子，张謇以强国富民为志，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

及时清理变质、污染的食品原料、半成品、成品，不得销售污秽不洁、包装破损的食品。恢复生产经营前要全面自查，确保符合生产经营要求。各地要全面落实监管责任，聚焦旅游景区、农贸市场、城乡结合部、临时安置点等重点区域，以及粮食制品、蔬菜、肉制品、水产品等重点品种，强化日常监督检查，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加强饮用水水质和食源性疾病监测，积极防范化解相关风险。通知强调，各地要加大对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过期食品、霉烂变质食品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对触碰道德底线、性质恶劣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从严从重从快查。

处，依法落实处罚到人，及时发布食品安全消费提示，引导受灾地区群众切实提高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加强食品安全舆情监测、研判和预警通报，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各项制度要求，积极稳妥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

吴永峰介绍，推广一喷多醋技术，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生长调节剂等科学混配，一次喷施。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溶液，搭配腐殖酸、氨基酸类的叶面肥以及其他的微量元素。喷施要求统一选择早晚时段，避免水肥高温蒸发、浓缩引发肥害。国家疾控局、户外工作者等重点人群需科学防暑。中国疾控中心专家1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醒，户外作业人群等重点人群要重点关注高温健康风险。中国疾控中心、中国预科院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建议，户外作业人群可以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

0: 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及时摄入含盐和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补充身体流失的电解质。使用防暑降温用品，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应立即移至阴凉处休息，适量喝水降温，病情严重应即刻就医。
1: 你在几号车厢？

0: 德州市武城县贾马营镇战官屯村种粮大户纪红华称，以前大概一亩地用80多立方米水，现在滴灌一亩地30多立方米水就够用了。原来800亩地漫灌时得接近一个月，现在用滴灌不用人管，10天左右时间就能滴完，更科学更高效，预计产量能增收 15%。 受高温天气影响，农作物叶片光合作用下降，下部叶片提前枯黄衰老，后期易出现早衰与倒伏现象。要想达到事半功倍的灌溉效果，除了节水技术，灌溉时间同样有讲究。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永峰介绍，遵循小睡勤灌、早晚灌溉的原则，避免正午大水漫灌，造成根系损伤。水稻田可以采用昼灌夜排的模式，白天灌深水降温，夜间排水增养。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部分地区仍有较强降雨，高温与暴雨交替出现，形成高温高湿环境，是水稻稻温病、稻飞虱以及玉米茎腐病等的高发条件。专家表示，要密切关注气象预报，在降雨和高温间歇期完成追肥、喷药等关键操作，保障农作物生长。
1: 欢迎您准时走进交广直播间，早高峰是这座城市最忙碌的时候，让我们来一同关注一下。

0: 加班啦，没个跳啊，来呀、啊！
1: 气象提示：副高稳定控制区域，高温闷热如蒸桑拿，南北两片雨区之间。正是副热带高压稳定控制区域，高温闷热天气大范围蔓延。16日和17日两天，黄淮南部至华南北部持续高温闷热，尤其湖北周边一带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5摄氏度，而且上述区域夜间最低气温普遍维持在28摄氏度上下，暑热全天持续。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四川盆地以及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5-8天高温，日最高气温35-38摄氏度，局地可达39-41摄氏度。老人、儿童、户外作业人员与慢性病患者属于高温易受影响群体，大家要及时留意高温预警信息，防暑降温切勿松懈。应对高温天气，农作物需及时补水。从15日起，我国正式入伏。40天的三伏天是今年最热的时段。高温天气对眼下的农业生产带来哪些影响？应当如何应对？一起来了解。当前，我国西北、黄淮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发生高温天气，对中稻、夏玉米等农作物生长产生影响。中稻正处于拔节孕穗期，夏玉米正在抽雄吐丝，是农作物灌溉高峰期。在产粮大县山东武城县，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智慧节水灌溉技术，全县10万亩夏玉米用上了移动式水肥一体化设备，促进玉米单产提升。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菲伦杰素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Barber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rber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rberino Outlet.com。

0: 个人都要高看我们。
1: 重庆高温红色预警，日最高气温将超40摄氏度。16日，重庆市仍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上午9点30分，重庆市气象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16日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在37摄氏度以上，渝中、潼南、江津等25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升至40至42摄氏度。提醒市民减少外出，如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等中暑症状，应立即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并及时就医。气象提示，南北降雨发展，呈现雨热加新天气格局。15日至17日，我国将形成副热带高压外围多降雨，副热带高压控制区域高温盛行的雨热加新天气格局。在副热带高压北侧，16日和17日两天，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将出现强降雨。与此同时，青海一带有高空槽东移带来降水，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新一轮降水接力登场，这一带降雨落区与前期降水重叠度较高，需警惕暴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在副热带高压南侧，广东、广西等地降雨同样明显。

本次华南强降雨局地对流强度大。此外，广西南部前期累积雨量显著偏多，强降雨叠加亦诱发山洪、地质灾害，大家要提高防范意识。

7月1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上海市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旧区改造和百姓安居工作。2007年，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就大力推动旧区改造。他常到老旧小区去走一走，到里弄去转一转，推动百姓居住环境改善，多次强调要将这项造福百姓的实事工程办好。从地方的

到中央，总书记对旧区改造工作始终牵挂于心，深厚的人民情怀一以贯之。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16日15时57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 28.51 度东经 104.66 度发生 2.8 级地震，震源深度5000米。中央气象台16日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16日白天，四川盆地、陕西南部、河南、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以及江西、湖北、湖南、新疆等地的部分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四川东部、重庆西部、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等的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请公众注意做好防暑降温措施。17日起，南方地区高温范围将有所收缩。

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依托区位与通道优势，全国最大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霍尔果斯口岸汽车出口贸易持续升温，出口汽车 21.9 万辆，同比增长 25.7%， 出口总量、增速均创同期新高，成为新疆外贸提质增效的核心增长点。从出口车型来看，除传统燃油汽车外，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出口占比大幅提升，成为外贸出口新亮点。从贸易市场看，主要销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辐射至西亚、东欧等十余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面持续拓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已有广岛、长崎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其法制化。此前，日本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表明日本执政当局背离和平宪法，加速在军事化的错误选择不得人心。日本执政当局切莫在核问题上一意孤行，逆流而动。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7月16日发布的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显示，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了明显成效。南京是一座集聚了港口型、生产服务型、空港型、陆港型四类国家物流枢纽的城市。从过去依赖上海、宁波中转到如今23条国际航线直达海外，南京港正完成从长江中转站向远洋始发港的角色转变。长江南京这一段被称为黄金水道，它的航道运输有多繁忙呢？记者在这里观察了一会儿，平均不到5分钟就有一艘货轮从这里经过。可能在大家印象里，南京只是一个长江内河港口，但随着 12.5 米深水航道全线打通，通航承载力大幅提升，记者所在的龙潭港区整个岸线长2310米，配套10个泊位，其中8个5万吨级以上的深水泊位。现在就有5艘海轮同时靠泊作业，还有一艘即将始发出海的货轮，装载的主要是新能源汽车和家电等出口货物。就在几年前，南京及周边企业的货物要出口远洋，还得先运到上海、宁波等地中转，不仅耗时长，物流成本也高。从去年开始，南京港远洋航线进入密集开通期。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巴黎贝利诺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巴黎贝利诺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巴黎贝利诺 Outlet.com。

0: Hello， 今天的妆面呢，整体其实有点毛戈平那个年代的，但是我跟现代的妆做了小小的结合，像扣子脸蛋，有形无边，像本身加了一层滤镜的，一点卧蚕都没有画，一点修容都没有上，就可以完全突出你五官的轮廓还有深邃感。如果喜欢东方美的，一定要去试一下这个妆面。
1: 我养了很久的小杂毛都剃掉了。
0: 感兴趣的话呢，接下来看视频吧。
2: 太阳穴也加强一下啊，今天要有一个很鹅蛋脸的感觉。
0: 头低一下啊，看一下下巴的阴暗面，
2: 这里再补一小条吧，鼻基底这个亮起来一点好看一点。
0: 所有提亮的地方全都先拍，之后再这样扫，就不会破坏掉了。这个脸型啊，非常之圆润，散粉啊、粉底液啊擦掉，你看我的眉毛都变灰了。
2: 哦，我太冷了，穿件羽绒服。先拿一个白色的眼影去把眼皮中央的位置提亮一下。这个颜色先把刷子这样平拿哦，睫毛根部眼尾的地方开始这样扫，扫完之后再把刷子这样竖起来，这样勾眼纹上面这里带一下余量就可以了啊。我今天这个妆面先把那个小杂毛刮掉一点，我现在看就好懒，感觉就在北极。
0: 刷子的话你们可以一面蘸眼影一面不蘸，上完色再拿没蘸的那一面去把它晕开就很自然。
2: 颜面这边用余粉稍微带到一点，
0: 画的时候就一定要想象自己的眼睛是一个圆球，平面的球变得立体，就是把球的一侧和另一侧打得比中间看上去要暗一点，层次感更强一点。前半段的颜色也要比后半段的颜色要浅，再深一点点的颜色，同样刷子只占半面，最好眼睛这样向下看啊，也是一样的啊，从睫毛根部开始，范围比刚刚那边更小，那个时候的妆面都是偏向于有形无边的一个画法，
2: 然后再次加深，就让第一笔的粉啊往上带一带，然后再这样往回勾一勾。
0: 然后再拿第一把刷子整体这样过一遍，
2: 从浅至深，从深至浅，
0: 眼窝后面一定要是钝的，不要这种飞出去了。再拿一个这种深棕色刷子顶上一面，然后左和右都要取到粉，同样在毛巾上拍掉一点哦，还是一样睫毛根部倒过来，这样从后往前带一下，下一步很重要，从下往上这样带一下，
2: 这种感觉。
0: 对，
2: 再拿这把刷子整体再这样过一遍，
0: 扩散出去，又能把你的眼睛轮廓给框起来。这个颜色，瞳孔的外侧到外眼角最小段就可以了，贴着睫毛根部画，再这样平晕，把眼角缝啊显一显，
2: 拿大刷子边界揉开，从眼尾到眼中的地方揉一揉。
0: 以前那个年代很喜欢用棕色的眼线笔去画那个下眼线，跟现代妆结合一下啊，拿这种眼影粉蘸一圈，然后在毛巾上面再滚一圈，从后往前画哦，眼头下面这根给带出来，
2: 从外面再加深，画到瞳孔中心的地方开始要往里面画了，把眼睛这样扒出来。
0: 看眼尾的地方是个重点啊，上下要衔接，就是这里要钝一点，并且要向下平拉一点，缝这里啊要用余粉这样带一下，用棕色会比黑色看去更纤细一点。扁一点的刷子带过来，每一笔你加深的时候都眼尾开始往前带，这样哪怕无数次的加深，你眼妆也不会看去很脏。
2: 再一次的有形无边，
0: 刚刚的第二色跟眼线晕出来的那个边啊再融合一下，记得刷子是要是斜着扫。哎，鼻涕流出来，
2: 也让你们看一下眼影的轮廓，
0: 要画出那种年代感的眼线，眼线笔绝对会比眼线胶笔出来的更雾面感，但是现在基本上年轻人都晕妆，我也是啊，
2: 我就用眼线胶笔了啊，好想有一支那种眼线笔不会晕妆的人。
0: 用眼线胶笔的话大家一定要轻，很轻很轻，
2: 眼皮睫毛都能乱动的程度，
0: 眼尾的部分要粗一点，画的时候可以这样闭着眼竖着画，
2: 揉开适当的拉长一丢丢出来，
0: 拿深棕色的眼影粉边界处带一带，眼尾这个角啊拖出去，它的柄拉要向上一点点，睫毛根部缺块的地方加强一下。 OK 了，先放平啊，再这样斜一点夹眼尾，侧过来夹眼头，再这样夹眼中，
2: 就前后都很卷，
0: 先拿睫毛膏打底
2: 去把根部支棱起来，
0: 那个时候是特别不注重下睫毛这个东西的，
2: 只说我们刚刚加强的这个眼尾这么点儿就够了，看到不？
0: 我在等暖宝宝暖，先把这边给画完。拿这个吧，今天眉毛也是有点古典感的，从最深的瞳孔上方这个位置开始加深。我养的眉毛又没了，哎，跟原来的眉毛长短差不多就可以了。温柔一点的眉毛一定要先拿眉粉去把它带一下。今天的眉形啊，整体是像剑眉一样往上飞的，画了这种眉峰的话就很像侠客，太英气了。你眉尾的部分得画成这样一个三角形，从眉尾这样往前带就好了，跟下面下眼尾上扬的斜度是一模一样的，包上去，这样你眉峰的地方呢它是圆。

0: 润的，又温柔又有力量的眉毛，染眉膏把它压下去。眉头有点太浓，像画眉毛一样的带两根，这根坡度要拉到瞳孔外侧的地方，眉眼看去也很开阔。
1: 好，来上腮红，
0: 先拿一个这种粉粉橘橘的颜色，因为今天整体的走向也比较嫩一点。以前的腮红是打颧骨以下的这一块，我换把小一点刷子，格子也忒小了，区域是在侧面，并且是比较往下的这个地方，就会显得你嫩嫩的、嘟嘟的、肉肉的，更注重的是圆润的氛围感。其实这个眉毛已经不是特别有那个年代象征性，但我觉得这样日常生活中大家更实用一点。打修容的这块地方，你全部打腮红就对了。再拿这种有一点点荧光橘的感觉下起来，你苹果肌的外轮廓这一块重点带一下。这打法跟我们现在妆面完全不一样，卧蚕是不画的嘛，腮红这样打还能缩短整个中庭，氛围是加在这一块的，眼尾还是要这种上扬的感觉，刚刚那个两个颜色一起叠会比较出得来。哦，好看，前面的散粉刷去这样揉一下，哎呀麻烦了，上唇很显白，上完唇千万不要抿啊，你要给它足够的时间腾膜，等你吃完一顿饭之后你会发现啊，你的唇膏都不用补的。测试下来发现我喝热水喝热汤的时候比较容易掉，其他时候像你吃饭啊完全就是没有问题的，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了，以后的唇膏我觉得应该都是往这个方向去靠拢好吗，大家卷起来，不能只注重颜色了，这个滋润度看一下，相比唇釉的话大家喜欢唇膏肯定都更多一点。哎，涂上唇膏立马古典了，没有修容，没有卧蚕，照样可以缩短中庭。以前的画法啊，太适合我们东方脸盘了。还要强调一句啊，涂完之后不要抿啊，不抿会比较持久。喜欢厚涂的人得多等一会儿。超级显白啊！最近现在这四支就是轮流在用，没有换过其他牌子的唇膏。哇，可太好看了啊！来给你们看一下现在成膜了，我拿一张干净的纸巾。除了405之外，我最喜欢404。

0: 不接。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拼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2: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别过来，
1: 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2: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0: 先把武器放下，
1: 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